0: 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
1: 哦。
0: 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 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5: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

0: 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说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阳春从花叶上成蛹，草甸繁盛，无法拥有白雪消融，我们只能经历一个物种和另一个物种。从一枚包子开始，我喜欢你，喜欢以头入地，以爱的真菌表白一个细胞的整个种群的稀有能量体。独立思想沦为冬虫，感情真空，语言丧失抗衡，植物人的首领长出疮疤，夏草绿色，茸茸湿草啊，你幼柔经不起进化脚步的反刍，蝙蝠失去底线，月亮失去暮天，离原上的我。

0: 火人间，繁星点点，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9: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 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3: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就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

0: 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正统的代表人，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礼礼，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朱熹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3: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0: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

0: 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僧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僧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僧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人，到宋就是宋人，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1: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早拓湘流兮，静调先生。
2: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1: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3: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边，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通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门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都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

0: 件、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它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词，这个造汉代一些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继续分析，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1: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2: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因为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

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他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

0: 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1: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2: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3: 何言乎王征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征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2: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4: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首饰，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这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2: 中国的大一统

0: 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及儒学文化。
1: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贽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0: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静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

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

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育，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暴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他从草原而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他定都中原，学习汉法，西征南迁，民族融合，散曲杂剧兴起繁盛，成就了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文学地位。文化包容，承前启后，延续泱泱中华文脉，余韵悠长。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前缘》，今天播出第三集《笔写悲欢》。

0: 这首童谣里所唱的就是正定，位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从首都北京乘坐高铁到此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和中国的其他县城一样，正定到处洋溢着从农村向城市靠拢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安静敞开大门的元曲博物馆，在行色匆匆的时代大潮中，倒显得有些步履从容的意味。三进小院里，葡萄架还没爬起来，展示都正在开放，偶尔有两三名游客好奇地探进头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城正定，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元曲博物馆，先看到的就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享年81岁，40多年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正定的。元曲和唐诗宋词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当中的三大顶峰，在中国古代成为四大创作中心和演出之地，分别有真定、大都、平阳、东平，其中啊真定则是最早的一座了。
2: 在我们这

0: 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地名都不该轻视。在与现代接驳的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急了一些，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但是，每一个地方所深蕴的那一段段历史，总是会以口耳相传，会以盛满了老时光的建筑，会以割舍不掉的生活方式，会以厚重详细的地方志记载，默默提示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正定，这个在元代叫真定的地方，就曾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乡。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1: 蒙古的军队先把金朝灭了之后，这地方是它的重要的根据地。当时驻守在真定这地方呢，真定、大明、济南等九路都指挥使万户侯史天泽，他是一个河北人，他呢对于这个汉族文化的传承一种担当，所以他在真定这地方呢收续了好多从金朝灭亡的以及各地流散的一些汉族的文人，这些名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当时对于汉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者是他们文化传承人。比如说袁浩文，他是白朴的恩人，把六岁的白朴和白朴的姐姐这个当时称为白家遗孤，他就把他们收养了，辗转数年从山东来到真定。而这时候呢，白朴的父亲白化也已经落籍到真定了，这么多名人都汇集到当时的真定，包括袁浩文，这样说明这地方适合他们，他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和生活上的安逸，史天泽给了他们巨大的政治关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基础。
0: 梁勇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对这片燕赵大地怀有浓烈的情感，他仿佛有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神奇口袋，总是伸手一抓就能讲出些典故。
1: 为什么在这地方创作了，就是说他有比较深的文化根基，过去这地方他就有这种演绎的基础，再加上这地方过去的诗人词人到了元朝以后，他们有那种亡国之哀叹，那么元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什么来表达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通俗的说，相当于今天的手机段子，最通俗的一种文学形式。你唐诗宋词是象牙塔里边的文人雅士们自己享受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到了元朝，他要让自己的这种抒华情怀要让老百姓听得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随，这谁能听得懂？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放牛的、地头上捡破烂的，人人都能听得懂。所以他把这个三曲走向民间，就在三曲的基础上，他们就创作了需要表演给群众看的元大剧。
2: 小姐，哎呦，小姐，你这看什么东西啊？
3: 我在看那一对燕儿在飞呀。
2: 哎呦，小姐，你莫要骗我了，你是在看那墙外马上的公子。是呀。
4: 元杂剧指的是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朱公调的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曲形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着成熟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元曲则包括杂剧与散曲。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高居庙堂之上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的浅吟低唱之后，到了元代，更加世俗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创作不再远离人间，尘世的苦痛与欢心以观者感同身受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飞出了创作者的书房，奔向了芸芸众生之中。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5: 元杂剧的那个主流样式啊，是四折一蝎子。所谓四折一蝎子，就是由正末或者是正旦这两行角色啊，唱悲曲四大套，四大套悲曲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这个主流样式。现在我们看着 又留下来的160多个剧本，几乎每一本戏都是这样的，四折不够的话再加个鞋子，而唱曲子的只有郑默和郑旦这两行角色，其他的行当的人物上场下场再上场都不唱曲子，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式。
6: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7: 他这个墓，这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0: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关汉卿墓，一如他的戏剧作品，孤傲而朴实。来此凭吊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安眠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7: 这条路是新修的一条路，方便人们过来游览拜谒这个关汉卿。
8: 那这平常来的人多吗？
7: 平常来的人也不少，就是些民间团体过来。问他具体的生卒年月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定期哪天有人过来。反正到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每年教育上都组织当地的小学、中学过来扫墓这是每年都有的。
0: 而这些拜谒者中，就有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他同时也是河北大学关汉卿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9: 关汉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列为的世界文化名人，在1958年命名的。他的著作在1821年就被翻译到英国，相继翻译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1958年的6月28号这一天，全国的1500多个剧团，所有的剧种，包括话剧、各地方戏，同时上演关汉卿的戏。而且那一年，世界各国都翻译出版关汉卿的书，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对关汉卿的评价相当高。都是一连用什么伟大的、著名的这类词来形容他。
0: 在距离今天大约800年的时代里，这个曾经做过医者的戏剧家，用自己的笔在描摹着那个时代，也以笔作为自己的刀枪，伸张着理应如此的人间正义。
10: 时辰一到，走。

0: 窦娥冤，世界悲剧的千古绝唱。关汉卿将痛击人心的悲怆写入了人物的命运，巨大的绝望像一只收拢的巴掌攥紧了观者的心。但是他不是命运的臣服者，他用自己的笔和舞台上的戏控诉着元代当权者的黑暗和残暴。这种沉郁而厚重的悲剧力量传承到今天依然不减分毫，能够让人透过窦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齐花坦，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82岁的老人在谈起自己扮演窦娥这个角色的过往时说，要把自己放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中，才能体会到窦娥痛苦无望的心境。
1: 窦娥被打得就说皮开肉绽，而且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人精神上的说生死的这种打击咱们是没有体会的，但咱们实际体会咱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一种什么事情，

所以可见这人马上就要杀头的，立即杀头。你想这就是一个什么感觉呀？这是个郭汉卿的原著，马天马地马身马鬼，甚至到发展的三中四院，那就是就不顾一切了。甚至他这一种叫喊的不是斗恶，他是代表当时那个社会的那所有那个阶层人的心声。

0: 没来由犯王法，不入题遭刑限，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讹埋呀！天哪！
1: 2017年，北京人艺再度复演了年度大戏《关汉卿》，讲述了关汉卿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始末。演员王班扮演关汉卿，而这段话正是王班在参透了关汉卿的一生后，用一份饱蘸着愤懑的情感，将观众带到了曾经的那个世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
2: 他的戏创作大概分四类，一个是悲剧，就是以窦娥冤为代表的悲剧，大量的控诉民众的生活和官府的贪赃枉法。第二类是喜剧，像《望江亭》《旧风尘》这里代表的喜剧，喜剧是对统治者还有鄙视的笑，那个笑不是我们笑完为止，笑完以后就回味深长。还有第三类就是公案剧，他写过包公的戏，包公本来也是民众幻想的清官，所以关汉卿把民众幻想的清官搬上舞台，也是控诉这个社会的不平，呼唤社会出现这个公正的清官。那么再一类是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关大王单刀会为代表的，这个关汉卿的这个历史剧吧，就是独特的历史观。比如说单刀会里有一首词，我们历代文人墨客写长江都是长江后浪催前浪，茫茫的长江水，但是关汉卿没有这么看，他写的是长江流水是血和泪，非常先进的战争观，就是互相残杀的战争，鲜血把长江水染红了。
3: 元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算是个理想时代，元代灭金以后只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此后70余年科举一直被废止。知识分子原来借以谋取功名富贵的仕途被堵塞了，加之元代清贱儒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级，知识分子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知识和才气投入到元曲创作中，他们将自己的苦痛、思考、期待都写入到了杂剧作品里，让自己的心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也在剧中向世人晓喻着某种生活哲理。
2: 那么这时候一些读书人很郁闷，他不用科举了嘛，也断了仕途之路了，就聚集在大都。为什么大都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定都，把北京原来是金代的中都改为了大都，他原来在蒙古那边还有上都和中都，这样大都的就空前的发展，调集了全国的军队、全国的工匠，大兴土木，使元大都迅速的发展起来，有些畸形的发展，商业空前的繁荣，市民剧烈的增加，他就需要娱乐，这样呢就修建大量的勾栏，就是这个钩子的钩，栏栏杆的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戏院。为什么叫勾栏呢？因为那个舞台前边，小舞台的前面有木栏杆，用花雕把它勾起来叫勾栏。

0: 这样大量的戏班出现，大量的剧场出现，客观上推动了戏曲的发展。那么戏班空前的多，就需要大量的剧本，这样一些读书人就聚在大都，成立了各种书会，书会是一种编剧的组织，叫书会，编写剧本供给元杂剧演。
1: 谢美生自己也是剧作家，获奖颇丰，对于剧本创作他也是体会很深，同行惺惺相惜。他说王实甫是个了不得的作家，在前辈的基础上，他大胆革新元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有格式，用一身才华和一腔浓情写出了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0: 一个不该发生爱情的地方发生了爱情，一块禁欲至上的净土燃烧起热烈的情欲。这个地方就是山西普救寺。普救寺闻名遐迩，是因为公元九世纪初年，在他的西厢成就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西厢记一出，竟连这雄伟壮丽的舍利塔也被民众称之为阴影塔了。
1: 这是梨花深院，这就是当年阴影他们家居住的小院。西厢记中的很多主要故事情节，惊艳、请宴、赖婚、跳墙、烤红，都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我们这个小院这个牌匾呢是王继。
2: 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州市蒲州古城东不足十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生就是在这普天下佛寺无过的圣地普救寺与阴影千里相会，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情真意切、令无数后人唏嘘赞叹、感慨万千的爱情故事。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谢伯良：
3: 西厢记呢，我们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在以前，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小说在写人物，在虚构的人物故事的结转上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它又是一部爱情的史诗，在中国人以前所有的历史记载和虚构的小说、戏剧当中、神话传说当中，没有一部爱情像这么写的惊天地动鬼神，那么的漫长，那么的令人信服，那么多锦词丽句啊，那么多这个绮丽的语言啊，都是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青春啊、为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来做铺垫的。在这之前没有这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来书写中国人的爱情。
0: 这出戏经过从唐至元的演变，里面的红娘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活泼可爱又有正义感的小丫鬟，而化为成就爱情的美好使者。作为一部戏曲名著，《西厢记》对同时代特别是后代的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4: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西厢记的问题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成为鼓舞当代戏曲创作的一种动力。我们700年前，我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像这个西厢记这样的艺术高峰。当代的艺术家呢，更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创作出超出前人的新的艺术高峰来。另外，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精神力量，它是有永恒的生命力的。王师傅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我在今天也不过时啊，这是一种永恒的追求。

0: 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在元代迎来了成熟与繁盛。杂剧在元代全面勃兴，无论是作品数量、艺术成就，还是从作家演员的人数来看，都是空前的。在元代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杂剧作家和大量的杂剧作品。当时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将近百人，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王实甫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剧作家，成为了元代文坛最耀眼的群体。其中《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取得的最高成就。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伯良：
1: 在整个十三世纪的时候，西方戏剧这个时候还是一片沉寂的中世纪的时代，可是中国的杂剧以北京为中心，我认为是世界戏剧的发祥的大本营。西方现在还是一片漆黑，印度的梵剧呢，在十二世纪基本上寂灭了，销声匿迹了。整个世界的戏剧的大本营就在北京，昔日的大都，就在河北这一块文化的圣地，就在关汉卿、王实甫以他们为代表的诸多的锦绣华章之中。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在元代，这些文人以自己的笔饱蘸胸中的快垒与激情，以自己的作品描摹着人间的悲喜离欢。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流传那么久，只是在那一刻，他们希望自己的理想国可以实现。而这一刻，经住了时光的考验，就成为永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

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地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区，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

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加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100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3年，这3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3年学习的影响很大。3年后，杨雄15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6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400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聚。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5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

0: 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制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贺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

无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2: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1: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2: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1: 哎，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2: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
1: 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2: 出去。
1: 红琼，你说啥？
2: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1: 孩子，
2: 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3: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1: 快去快去。

0: 那河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海贝他妈，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不行，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啊，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哎呀，咱回家啊。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孩子，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0: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2: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该怎么办？

0: 行。
1: 哎呦，是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0: 啊。阿姨，红琼还好吧？
1: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0: 哎，
1: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0: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1: 去吧。
0: 哎，红琼，红琼，是我呀，小红。红琼，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0: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0: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0: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0: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0: 对呀、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0: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啊、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0: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0: 啊、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0: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那它还能上网、啊、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0: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真好。
0: 给你。
2: 给我？
0: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0: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0: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0: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0: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2: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3: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4: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6: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5: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7: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靠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8: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9: 哎，我报名。
10: 我报名。
11: 我报名。
10: 我报名。
8: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的猛，请组织考虑我。
12: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13: 收到。
12: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13: 收到，不辱使命。
7: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愿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10: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4: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8: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5: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6: 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7: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铁锁链上匍匐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巷战一共打了2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从东北方、 向五里沟狼狈逃窜。那天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路军抵达了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9: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11: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7: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
1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4: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饮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 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

0: 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3: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2: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4: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讨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5: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8: 我报名，
7: 我报名。
5: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的猛，请组织考虑我。
6: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9: 收到。
6: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9: 收到，不辱使命。
4: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愿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7: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0: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5: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1: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2: 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4: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 真的趴在铁锁链上，

0: 伏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巷战一共打了2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从东北方向五里沟狼狈逃窜。那天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路军抵达了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1: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2: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精神值得被永远铭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征精神心传，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后来者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听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来到阿坝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3: 南京的夏天，作者周纯。每个城市的夏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南京这座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也只有在我离开它许多次后，才在我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印记。若是常年待在这里，反而会觉得平平无奇吧。我中学毕业以后便离开南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多伦多的夏天是受人欢迎的，平均气温20多度，人们在夏天里拥抱阳光，到沙滩上度假，开泳池派对，在森林里骑单车。即使是工作日，多伦多的人们也带着一丝慵懒惬意，再忙的一天也要在露天吧台边来一杯咖啡，享受阳光。南京的夏天却截然不同，太阳的暴晒难以忍受，外面无论哪里都是烫得碰不得，即使下了雨，天气也非常闷热，像是在蒸桑拿。出趟门要帽子、墨镜、太阳伞、防晒服等等，即使是这样也防不胜防的会被晒黑。所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5点，人们尽量避免出门。南京夏日完整诠释了酷暑一词。虽说南京酷暑难耐，夏天的美食也是南京人解暑休闲的一剂良方。每次跟姥姥去菜场，我都要流连于冷饮批发铺子，这是从童年开始南京留给我的独特记忆。菜场的一角放着一排3、4个冰柜，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最值得珍惜的是那些1-2块钱的大布丁、随便、老冰棒、魔芋香脆、糯米糍之类，高级些的八喜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有着哈根达斯、梦龙替代不了的珍贵感。夜市是另一个南京夏日的消遣之处。小时候的湖南路夜市卖着些10块的明星印花塑料扇子，40-50元的 T 恤衫、小裙子，那些年喇叭里还放着老鼠爱大米。虽说不一定淘着好货，逛夜市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近些年的网红夜市，三江学院外的夜市美食摊，我刚去过不久， 成排成排的小吃对我的诱惑力早已超过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烤豆皮、炸年糕、炸火腿肠、烤生蚝、臭豆腐，配上杯桃园小眷村的芋泥卷豆腐，我还是那个馋校门口小吃的孩子。南京的夏天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记忆，在外求学，每年只有圣诞节和暑假才会回国，圣诞节时间太短，只有暑假才能长长的陪伴家人。晚餐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老山的公园里散步或慢跑，空气中弥漫着烧草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或是狗叫，听着熟悉的南京普通话，看着七八个顽皮的孩子在一起打闹。燥热的夏天竟也有丝丝来自深山水库的凉意，这就是我记忆中南京的炎炎夏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家乡给我独特的印记和回忆。无论走到哪里，南京的夏天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吸引力。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5: 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6: 念刘备、
7: 关羽、
8: 张飞，
6: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9: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5: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10: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5: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 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今天老师在课上说到了扶贫，扶贫是什么呀？
2: 扶贫呀，扶贫可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啊。哎，新宝啊，你听说过黄文秀黄书记的故事吗？
3: 1989年4月，黄文秀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据他父亲黄忠杰回忆，他们家之前住在贫瘠的大山深处，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搬出大山，获得了新耕地。因此父亲经常教育他要记得这份恩情，并在自己有能力时涌泉相报。回馈社会的种子自此在黄文秀心中扎根。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如此写道：
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3: 初到百泥村，黄文秀并不适应。一方面，他缺乏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摸不清门路；另一方面，当地人对这个年轻的女娃娃也不信任，觉得她这个硕士生不可能真心来帮忙，因此总是冷言冷语。但黄文秀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而是虚心向老书记取经，学习经验，一心为民。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4: 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6日夜间，黄文秀告别病重的父亲，准备回到百尼村。临行前，因为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家人劝他等第二天早上再走。然而，黄文秀却有一定要回去的理由。前些天，村里的灌溉水渠被冲毁了，严重影响了百姓的耕作。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回去参加17号早上的扶贫会议。黄文秀独自上路了，谁知回去的路上，小雨忽然变成暴雨，引发了山洪。6月17日凌晨，黄文秀不幸遇难。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仍在工作群聊中和大家一同勉励。
1: 已经有一辆车被水冲走了。
2: 还是不要冒险涉水了。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我应该走夜路的呀。
3: 希望还有吸取教训，进而改正的机会。
0: 短短几句对话，却叫人看得无比心痛。黄文秀牺牲以后，身边人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一个朋友说，
5: 文秀之前买过一条裙子，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劝他说，平时在村里也穿不上，他说等我们村整村脱贫了我就穿。2019年的时候，百尼村真的脱贫了，但是在整理文秀遗物的时候，发现那条裙子连吊牌都没有摘，他没有来得及穿上他喜欢的那条裙子，但是为了心中的扶贫事业，他把这一切都割舍了。
0: 黄文秀的青春已定格在扶贫战场，同黄文秀一样，还有1800多人牺牲在扶贫一线，他们以忠诚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深入群众，扎根农村，用实际行动创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延续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

0: 筑起了一座座新的精神丰碑。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柳黄。柳黄色是像柳树芽那样的浅黄色，草色青青，柳色黄，跟着春风一道醒来的柳芽是淡淡的嫩黄色，带着点朦胧的诗意，于是柳黄之名由此得来。
3: 今天是立春扫墓祭祖日，你们两个注意点啊，不要太靠近河边了，小心啊掉水里头去了。
4: 哥哥你放心吧，有我拉着小妹呢，咱们好不容易出来踏青，这河边景色这么好，当然要好好欣赏一下了。
5: 哥哥对柳絮过敏，可要小心了，你去亭子歇一歇吧。
3: 这杨柳浅黄，河水荡漾，夕阳斜晖，车马渐稀，眼前这番美景啊，让我想起了那句诗，柳色早黄浅，水纹新绿微。
4: 柳树刚刚长出嫩黄的浅芽，水里的波纹是那样的清新，果然到处充盈着春的气息。
5: 看，河边有人在捉鱼耶。
4: 是啊，立春也有捉鱼的习俗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里生活富足。
2: 柳黄一词最早出现在隋代，日月变迁，斗转星移，宋代的文人骚客尤其对它偏爱有加，到明代柳黄已经成为纺织品的色彩名称了。乐府诗集卷72杂曲歌词14记载了隋代诗词名家王柱的诗：
6: 柳黄之节变，草绿是春归，复到寒云影，重檐照日辉。
2: 辛弃疾在《好诗近·春意满西湖》里写道：
6: 春意满西湖，湖上柳黄时节。
2: 范仲淹在《送常熟前卫》里写道：
6: 梅半柳黄，春不浅，王孙归思满江南。
2: 《红楼梦》第35回，宝玉道：
3: 松花色配什么？
2: 莺儿道：
4: 松花配桃红。
3: 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
4: 葱绿柳黄，可倒还雅致。
2: 可见柳黄是曹雪芹心中的雅致之色。汉朝有折柳赠别的风俗，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留人意，春夏柳黄时，寒风凌雪冻，不庆绿条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舍难分，不忍相别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折柳赠别也蕴含古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柳黄是极美的颜色，有无限的生命力，与春天一样充满生机。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5: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4: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5: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4: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3: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在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一页课本，一段长征，
4: 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4: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0: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6: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7: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

0: 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做菜，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

藏着皇宫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 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

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织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地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觉，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

0: 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 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3: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原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5: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4: 斗智斗勇、
5: 战斗、
4: 出生入死，
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6: 革命者。
5: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杀手呢？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

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了，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
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岳母是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他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

0: 呀，黄鹅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它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鹅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它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它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鹅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鹅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鹅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鹅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鹅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鹅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鹅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鹅，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鹅。黄鹅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鹅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清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的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的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金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 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蜂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亚
3: 给

百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五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
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千年的工厂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

0: 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由来，哪里呢？故事的最后我再告诉你。很早很早以前，世上没有医生，更不用说药了。谁要是害了什么病，生了个疮，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个时候人们生了病全靠自己熬，熬不住了就没用了。神农看着生病的百姓那么痛苦，却无药可救，他心里非常着急。他心想啊，大地上有那么多的植物，每一种啊都有不同的功用，要是我能够分辨出哪种能治病，能治什么样的病，人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神农决定亲自去寻找能够治病的草药，他带着一大群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向大山走去。走啊走啊，他们的腿走肿了，脚上起了茧，整整走了七七49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着一峰，峡谷一条连着一条。神农好像隐隐地闻到了花草的香气，就领着大家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大家伙一看，哟，这个山那个高啊，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山崖四壁就是像用刀斧切过一样。那山崖上还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那一定是上不去的。大家呀都劝神农趁早回去吧。神农摇了摇头，他说，
1: 不能回呀，不能回，黎民百姓病了没药，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0: 神农站在了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那座大山上看下看，左瞅右瞄，在那打主意想办法。别说这一看呐，神农发现了几只金丝猴，他们正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上的朽木爬过来爬过去呢。神农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他把大家伙一起喊了过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搭到夏，又从秋搭到了冬。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也不管是飞雪结冰也好，从来就没有停过工。整整搭了一年，他们搭了有360几层，架子终于搭到山顶了。听说后来人们盖房搭桥手架，那都是跟神农学的。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啊，神农啊带着大家伙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哎呦喂，这山上长满了奇花异草，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的呢。神农喜欢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一一的品尝，哪棵草是苦的，哪片叶儿是甜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够充饥填饱肚子，哪些又能够治病呢？他尝过之后都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为了在山上安心地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到更多的药材，神农还叫大家伙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来防野兽，在墙内盖茅草屋居住。后来呀，人们就把神农住过的地方叫做木城，用树木做成的城池。有一回，神农发现了一株攀在小树上的小黄花，那个叶子啊还会一张一缩，觉得奇怪极了，就采了片叶子放在嘴里。谁知一霎时天旋地转，他一头就栽倒下去。大家吓坏了，慌忙扶他坐了起来。神农明白自己这是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呀。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指着前面一棵红亮亮的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神农这是什么意思呀？你们猜猜看。跟着神农一起来的村民们想到了， 他们赶紧把那颗红草摘了下来，喂到了神农的嘴里。真是奇哉怪也呀，神农吃了那颗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而且又能说话了。神农醒过来之后，给那株有毒的植物取名叫断肠草，他记录下它的外形和毒性，告诫人们千万不可食用。而那株红亮亮的草呢，就是灵芝。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够起死回生。神农啊，尝完了这一山的花草，又到另外一座山去尝，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有

0: 398,000种，天地被神农的精神感动了，他赐给神农一根褶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这根褶鞭打一下，草木的药性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在鞭子上。有了这根神鞭啊，神农采药那可就方便多了。哎，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故事开始时说，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地方的传说吗？是哪里呢？马上来揭开谜底。尝完百草之后，神农准备下山回去了，可是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土芽，竟然就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后来呢，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3: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先贤、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3: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

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

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0: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只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认呢， 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洪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洪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像，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洪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0: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0: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3: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1: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1: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3: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3: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1: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2: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3: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4: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
5: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5: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
5: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
3: 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5: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6: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5: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5: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 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

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

0: 孙红家播讲。
1: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壁饰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2: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
1: 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管家暗吃一惊：
2: 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1: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0: 管家也感到纳闷，
1: 惶惑地摇着头：
2: 老爷，

0: 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1: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像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0: 啊，那他死了？
1: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0: 是大人。
1: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2: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1: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息，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3: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1: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3: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1: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3: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1: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

0: 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地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1: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托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远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1: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0: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1: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1: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
3: 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0: 梁文文一怔：
1: 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

0: 么意思啊？
1: 天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伏定着这主题角，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
0: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1: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0: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1: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0: 情人？
1: 梁文文尖声叫道，
0: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1: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0: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1: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的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1: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1: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墨，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1: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顾叫马。 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3: 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1: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2: 洪参军一惊，
3: 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2: 狄仁杰说道，
1: 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2: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底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0: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2: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仅喃喃念道，
1: 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2: 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
1: 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
3: 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着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啊。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 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

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小伤。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1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3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 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她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

米德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三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五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0: 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了，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吉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吉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吉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

0: 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靖难，二救靖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啊，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0: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2: 请给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0: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的。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那个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那个机会呢，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的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 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1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 秦穆公就派人

0: 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 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两年前他不是派了三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遣师一来国可得也，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两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脸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三个统兵的将领，这三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三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入，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了，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兴，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 他编了一套谎话，

0: 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镇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事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署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署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重赏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只剩3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15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起，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金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安特。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将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侠，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琉璃殿始建于1380

0: 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摄、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穆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17幅，其中以4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绘迹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亲师和师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肠古道，铜陵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天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

0: 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
3: 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

0: 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1: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0: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呀、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2: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
0: 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2: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
0: 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
2: 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
0: 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

太过无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净之地，消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襄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酒

0: 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化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

0: 费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 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清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 也就是今天。

在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
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

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

青木公爵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鱿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由于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

0: 西泠。什么叫一锅杀人？一次病看了12个西泠的小孩，开地千里，称霸西泠。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着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0: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

0: 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虞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虞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虞国亡国和你无关，虞国亡国是因为虞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10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2次。后来我到虞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2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3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3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

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嫡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嫡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嫡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啊，立即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即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即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即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道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啊。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

0: 一个国君的形象。说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那个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那个机会呢，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的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的三百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一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

0: 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1: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我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了一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他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 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三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两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氏，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两年前他不是派了三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遣师以来国可得也。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两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拜我的姓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三个统兵的将领， 这三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曙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三个将领。就简曙认为，吾见师出，不见师入。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了。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兴，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曙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亦不用百里奚、简曙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曙的话，让你们受辱。”然后 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重赏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啊，只剩3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15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0: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迦摄尊者首其衣钵入定鸡足山，等待未来佛弥勒降世而受之。这里的鸡足山指的是印度境内的古代摩揭陀国的一处名山。那么云南的鸡足山是何时有的呢？这与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建立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统治者极为推崇佛教，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一切真理的根源。据《佛顶经》记载，大日如来就在鸡足山讲法，于是大理本地的鸡足山信仰也随之兴盛起来。到了明代，云南鸡足山已经成为国内的佛教名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与鸡足山有特殊的佛缘，他曾两度登上鸡足山并撰写《鸡足山志》，鸡足山也是徐霞客游记的中篇之地。崇祯九年，徐霞客西游至湘江，同行的还有江苏银福寺的静文禅师。禅师

随身携带着自己赐血写成的法华经，他发愿要将此经供奉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兼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四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通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四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升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藩、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

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

0: 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

0: 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1: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历史在说话。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每一次说他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他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

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证

0: 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竟是

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姜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收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史。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2: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3: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4: 我没得钱。
3: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4: 不
5: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3: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6: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0: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0: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7: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0: 人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

0: 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三集穆公东扩。
3: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五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觉得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

0: 是因为玉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白底溪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五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玉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救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救晋难？三救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

亲历的给杀了。而立即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即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即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即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即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道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他之后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啊。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

0: 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的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事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

0: 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了一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 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6: 哎呀，这就对了嘛。能够协商解决是最好的。大家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12: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

0: 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 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 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4: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5: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6: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9: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 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

0: 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

0: 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就是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它的兵工厂，打它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0: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1: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

0: 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 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它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它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 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他认为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的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
5: 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
3: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

0: 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1: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 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亲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所以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0: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1: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 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

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边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十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四五天，再有个四五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矣。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他合众弱去抗一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了，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

0: 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臣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6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6国的相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6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6国开始的时候 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得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嘻，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了。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着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

0: 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啊，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

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了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它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联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联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

0: 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远交近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静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粘、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

0: 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11.5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事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祖玛别克，祖玛别克，
1: 哎，来了，爸爸，
2: 过来，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爸爸？
2: 儿子，从今天起，你叫胡庸君。
1: 啊？为什么呀？祖玛别克不是很好吗？星期五出生的男子汉，多有气势啊！
2: 我跟你说呀，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孩子啊。二十多年前是解放军救了我，如果没有解放军呐，就没有我拜尔干这个放牛娃的今天，知道吗？
1: 我知道，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2: 说得好啊，孩子，
1: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2: 所以啊，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今生今世我们要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知道吗？
1: 守护边疆一辈子
2: 啊！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红军上榜，跟爸爸去巡逻。
1: 是，
2: 走喽，
1: 去巡逻喽。驾
2: 驾
1: 驾。
3: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

0: 上集。2021年11月5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1团的护编员胡庸军获得诚实守信劳模荣誉称号。说起护编员胡庸军的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拜尔干说起。
1: 连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181团6连值班排长张建军。
2: 同志们，请稍息。
1: 是。稍息。
2: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6月8日。我们的老英雄拜尔干同志光荣退休了。我们今天呢，把老英雄也请到了现场。同志们，谁能说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挺进阿山这组雕塑前为老英雄壮行呢？
1: 报告连长，因为这里是咱们181团入口处，这座皑皑白雪和蓝天映衬下的雕像是为了纪念1952年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181团人的骄傲。
2: 好，说得好。同志们，你们看挺进阿山这组雕塑，那高举红旗挥舞大刀奋勇向前的五人之中，冲在最前面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这原型啊，就是我们的拜尔干老英雄。
1: 原来是这样啊！连长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3: 就是啊，
1: 鼓掌。
2: 那一年啊，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清河，熟悉这里沟沟坎坎的老英雄主动要求当向导，为剿灭土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剿匪部队一部分就地复原，组建了181团，老英雄啊就留在这里了，驻守在别克多克牧场哨所，一直到今天光荣退休了。
1: 向老英雄学习。
4: 向老英雄学习。
5: 向老英雄致敬。
4: 向老英雄致敬。
6: 好啦好啦，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连长，别忘了咱的正事儿啊！
2: 放心吧，老英雄，忘不掉。
1: 胡庸军，到，出来。
7: 是。
2: 连里决定，由你接任别克多克项目场民兵哨所护编员，有困难吗？
7: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2: 好，接下来我们请老英雄讲话，鼓掌。
6: 好好好，同志们，我这小子呀，打3岁起就敢上马背，8岁呀就跟着我巡逻了。我们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话，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想让儿女成长呀，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让这小子按照连里的安排去别克多克下哨所接我的班吧。
2: 好，谢谢老英雄。同志们，别克多克下哨所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日常只有飞鸟进出，是有名的候鸟哨所。
1: 胡庸军，有信心吗？
7: 连长，还是爸爸那句话，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
6: 好好好啊，是我拜尔干的儿子。
2: 老英雄，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虎父无犬子。
1: 胡庸军，
7: 到。
1: 好好干。
7: 是，绝不给连队丢人。胡庸军，请求出发。
2: 老英雄，您看呐，
6: 出发吧。
1: 同志们，出发。
0: 从这天起，18岁的胡庸军接过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别克多克牧场哨所的护编员。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哨所是我的岗位，我永远不会脱岗。
8: 爸爸，您快回去吧，
7: 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护边员了。
6: 你是当了护边员了，可是啊，有很多护边的经验我还要传授给你呢。
7: 放心吧爸爸，别忘了您的儿子3岁就能骑马，8岁就跟您巡逻了。
6: 那倒是不假，不过呀，连长再三交代让我这个老护边员把你扶上马，还要
7: 那是扶上马送一程。
6: 哦，
7: 真有连长的。
6: 对，扶上马送一程。连长啊是个有心人。儿子，
7: 哎，
6: 这条路啊你可得当心点。
7: 嗯，
6: 现在没什么，一下雪一刮风啊那就特别的危险。
7: 嗯，知道了，
6: 稍微不注意恐怕连命都会没有了。
7: 嗯，
6: 记住了。
7: 记住了爸。
6: 这一段你看到了吧？
7: 嗯，
6: 这一段呀、啊、是咱们重点检查的地方，也是晚上可以宿营的地方，你知道吗？这里比较安全，食物啊、囊啊都可以在这里保存一部分，知道吗？不过呀、啊，一定要做好标记，不然的话呀，
7: 哎呀，知道了，爸爸。
6: 你小子呀，还别不耐烦，有句话叫什么？没有下雨啊啊，就要
7: 叫未雨绸缪。
6: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7: 爸，儿子长大了，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6: 哎呦哎呦哎呦，看把你能的、啊，你不得了啊！哎，这大黑啊，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机灵着呢。以后万一遇到野狼和熊什么的，他会先有反应的。不要慌，要稳住劲儿。实在不行啊，就赶紧让大黑啊去边防派出所报警，知道吗？
7: 嗯，记住了，爸爸。
6: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吧。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大黑，大黑，好好照顾你的小主人。
7: 爸，我走了。
6: 这，这，走吧，儿子。
0: 这天，戴尔干一遍遍嘱托，胡庸军一条条记下。戴尔干清楚，常年跟自己到牧场放牧的儿子早已熟知这些，但他还是不放心。毕竟儿子才刚刚走上巡边的路，他知道，从这天起，儿子的肩上扛起了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不敢有一丝马虎。
7: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连长让我胡庸军负责这次前山春秋牧场的转场，我就要对大家负责，对连里负责。转场上山出发前，我还要跟大家说几句。
3: 说吧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6: 这一个毛娃娃他能讲出什么道理？
8: 哎，可不能这么说，他的那个老父亲啊，拜尔干可是老英雄啊。
7: 哎呀，大家别吵了别吵了，先听我说。各位乡亲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咱们这个前山春秋牧场转入大山深处的别克多克夏牧场，路还远着呢，你们知道吗？
8: 听说这条路挺
9: 我
8: 记得
9: 吗？
8: 哎呀，你让娃娃说。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
10: 要远
7: 比你们想象的要远很多很多。这个别克多克夏牧场呀，是咱们181团在中蒙边境新规划的夏牧场。这个区域内有52公里边境线，20多万亩新草场。我们到了夏牧场后，就可以在那里放牧了。
11: 哎，娃娃，咱们要走多长时间呢？
7: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要走半个月左右。
6: 半个月
11: ，那转这个场这么复杂吗？
7: 转场并不复杂，可转场的路比较复杂，咱们得赶着羊群走完171公里的牧道，最后才能到达牧场。如果不抓紧时间，稍晚些，就会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
11: 哎呦，这太可怕了！哎，听娃娃的，
8: 哎，
11: 和他爸爸，
8: 你们就听娃娃的吧。他和他爸爸呀，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呢，他们有经验，你们放心吧。
7: 哦，没错，大妈，
8: 放心。
7: 这条路我跟我爸爸走了好多好多回了，只要大家相信我胡庸军， 我就有能力带大家顺顺利利的到达别克多克项目场。
3: 我们相信他。
9: 孩子，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8: 对，我们相信。
7: 谢谢大爷。
9: 相信你爸爸贝尔根一样。

0: 大伙不要慌，现在风太大，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停一下。各家把马牛大牲畜放在外围，把羊赶到里圈。每家每户盯好自己的牲口，不要走失了。每家每户挨得近一些。
1: 我老婆肚子疼，是不是要生产了？你怎么办呀？哦，
0: 哎，你别着急啊，叫马云那儿过来，他在连队接生过孩子。哎，看，叫上几个人，拿毯子围个毡房。现在风大，把温顺的老马和牛圈在一起，帮他挡着风。
2: 好的，马上就来了，别怕，很帅。喂。
3: 这次转场并不顺利，一路上有惊无险。起初牧民们并不看好胡庸军，主要是看他太年轻。随着困难一个个被克服，特别是胡庸军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让牧民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半个月后，转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别克多克下牧场，安置好大家，胡庸军又踏上了护边巡逻的道路。
0: 这！这鬼天气，大黑，到前面探探路。老伙计，歇歇啊。咱吃口东西，等风雪小点再走，好吗？知道，你累了。哎呀，能不累吗？驮了我们家两代人，想老主人了吧？哎，我也想他老人家呀。
3: 胡庸军守护的哨所连着中蒙边境三号沟，临近只有一家人。三号沟紧挨三号界碑，巡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有两个晚上要在山顶和沟底宿营。夏季放牧时，自家的牛羊得请牧民代牧，胡庸军背着望远镜、镐和斧头，在崎岖的山谷中巡边护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四个月巡边放牧，每隔两个月才能回团部补给一次生活用品。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烟。

0: 虚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是长得多漂亮呀！哎
3: 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哦
1: 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哎，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哎，
3: 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没瘾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啊。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
3: 啊，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吗？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

0: 多的苹果呢。
1: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0: 贴牌？
1: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1: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2: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3: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4: 哎呀，阿书记
5: 啊，
4: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5: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4: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5: 哎，
4: 咋办呢？
5: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4: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5: 哎，胡闹嘛。
4: 咋了？
5: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
4: 哎，
5: 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
4: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5: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0: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5: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0: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5: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0: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4: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0: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5: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4: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5: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0: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

0: 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1: 啊，冒牌货有吗？
2: 冒牌货
1: 啊？
0: 对。
3: 严书记，严书记，
4: 不好了，出大事了！
2: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4: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2: 啥？咱们这是冰糖性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4: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0: 还有
4: 这种事？你们去看看吧。
2: 走走走走
0: 走，
2: 咱们看看去，
0: 咱们看看去。
2: 走
0: 走
2: 走。
5: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过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4: 你在干什么呢？
2: 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6: 干什么？
5: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4: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0: 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5: 没有，
0: 好了，大家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1: 就是
0: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7: 就是，走。
0: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7: 对，它这包装盒啊，
0: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2: 假的
0: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8: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7: 就是
2: 啊，损失谁来承担？
8: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2: 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2: 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拉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对，这一点都不错。
4: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2: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2: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9: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托尔孙拉到一边。
0: 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8: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4: 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8: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4: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8: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4: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8: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4: 对，
8: 帮你们卖苹果。
4: 就是。
0: 二书记
4: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2: 升级？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0: 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啊，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
1: 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2: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3: 这个方式行不行？
4: 把那个线拉过来。
1: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哎，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3: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5: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5: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哎呀，
0: 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5: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哎呀，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6: 真的
0: 盯出去了60多单呢。
5: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哎呀，
7: 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啊！
5: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哎，
0: 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哎，
5: 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1: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啊，
5: 哦，换个
1: 方式啊？
2: 啥方式？
0: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9: 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0: 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11: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5: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哎呦，
11: 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1: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11: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1: 哎，严书记，
11: 哎，
1: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哎
0: 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哎呀，
1: 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哎呀，
1: 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啊？
1: 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1: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2: 第二天，严玲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

0: 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1: 诸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1: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1: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再备货500单。
2: 好的，收到了。
1: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林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1: 严书记，行了
0: 啊，
1: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0: 这
1: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3: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阿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4: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4: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5: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6: 挺好看。
7: 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7: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4: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7: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4: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没事。
1: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8: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9: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8: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

0: 了提升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1: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0: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2: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0: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2: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0: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3: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4: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2: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啊，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4: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2: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4: 走走，我带你去。
2: 你好。
5: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2: 哎，惭愧呀，惭愧啊。哎，
5: 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2: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5: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啊。
2: 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5: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6: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 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2: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7: 走走走走走走。
3: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Yeah。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制大家的人，人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的日子完全听命于自然。人们来往空中就像在地上行走一样自在，云雾遮挡不了他们的眼睛，风雨迷惑不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要是愿意想到河里去走走，那就到河里去走走呗，不会被淹死。他们要是愿意想冲进火里去看看，哦，那就冲到火里去看看吧，反正也不会被烧死。这里的人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争斗，生活的好像神仙一样。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天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庭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

0: 等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华胥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他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娘叫做华胥姑娘。这位华胥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她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胥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胥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胥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胥姑娘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随即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1: 你竟敢到我的神居来！
0: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胥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帝也好，孙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1: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0: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华胥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她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喜爱她。
1: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0: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胥国，华胥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胥姑娘正感到奇怪， 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

0: 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胥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着它。华胥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她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啊，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一篇，欲燃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赋、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5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叙秀当此地，欲燃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4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

0: 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 重点四，愈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丰富的安静，周国平。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宁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

0: 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聚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路的湖泊，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我对这样的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也许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胀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随着年岁增长，人的生命会越来越精神化。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追求为目标，那么不管表面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平。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碧月，月影貂蝉，作者周国平。皓月当空，天地已雅，露珠在翠叶上滚动，轻轻的，轻轻的，宛如无声的雷鸣。而此刻，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呢？一个传说为何如此的永恒？我依稀能看到你的容颜，我仿佛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在祖先沉睡的大地上，我在岁月流逝的空虚里，就像月光一样，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由此及彼的遗期。然而，我却不能将我的悲伤告诉你，我也不能将我的情愫带到你的身边。你是一个美丽的侧影，你是一幅绝伦的图画，你留下了一个永不易朽的名字，貂蝉。英雄已去，誓言不改，儿女情长宛在天地的中央。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的怀想？究竟是什么让我长久的迷茫？此刻，我的胸中已结满了秋天的诗句，我的额头已撞击出

0: 旷的回声。貂蝉，请将你衣袖上的泪水洒落到地上，请将你秀发间的落花轻浮于空中。无论过去了多少岁月，无论时光怎样的流转，总会有人在歌声中让你还乡，总会有人在琴音里让你不再忧伤。我不是你的第一位造访者，我更不是最后一位凝望你的人。你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传说，你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滴永恒的泪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个唐宣宗啊，作为一个皇帝，他能勤俭治国，减少赋税，而且呢重视提拔人才，使唐朝上下的矛盾有所缓和，百姓呢日渐富裕，使唐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所以在唐朝的历代皇帝中，宣宗呢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拿这个宣宗和唐太宗相比，称他为小太宗。当然这里面只有一系列的事情。再比方说这个宣宗这个皇帝啊，平易近人，即便是对宫中的这些杂役之人干活的，只要宣宗见过一面，就能记住这个人的长相，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记住这个人所负责的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如果说这些工人生病，那么宣宗还会派御医给这些下人看病，甚至呢作为一个皇帝，宣宗还会亲自前往去探望病情，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当中可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个宣宗皇帝也极善于操控群臣。我们说过的这个宰相令狐桃就曾经发表过一番言论，大意是说啊，说我令狐桃执政十年，做这个宰相当这个官十年，皇上对我是非常信任，但是呢我在这个延英殿奏事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汗流浃背的，紧张，生怕弄错。但是宣宗呢对待这些大臣是极度的礼义，晓之以礼，动之以情，非常的恭敬。如此一来呢，这叫恩威并重，是义服而不是下服。再有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宦官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尤其是宣宗本人也是被宦官所救的，又是被宦官所拥立的，所以他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对宦官的势力做一些尽可能的约束，换句话说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宣宗处理的得当，所以啊在他执政的这些时间内，宦官势力没有过于膨胀，也没有对于国家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我们就应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唐王朝是走下坡路的，仅凭宣宗一人，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回天，只能是起到延缓的这一个作用。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除此之外，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子女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甚至后人说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子女达到了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比方说他的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选定了驸马，甚至日期都定了，就要过门了。公主呢也很高兴，就在过门的前几天，女儿呢和父亲吃顿饭，因为一点小事儿，女儿呢耍点小脾气，这个可以理解，尤其是公主嘛，千人宠万人惯，难免稍有不顺心的事儿，就犯点小劲儿，使点小性，所以说呢，故意这么一生气，把这筷子嘎巴一下就给折断了。宣宗在旁边坐着，是大动肝火呀，这怎么能行啊？你这样火爆脾气，怎么能够嫁到士大夫家里做人家的儿媳妇呢？有失体统，你别嫁了，把你的妹妹广德公主嫁给驸马吧。就这样，因为一件小事儿折了一根筷子，永福公主呢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走，送给了妹妹。那么他对于他其他的子女其实也是很严格的。当然在宣宗的身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优点的，比方说这个人多才多艺，而且呢生活节俭，不铺张浪费，爱好读书，这些都是作为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时期最后一位值得称道的这个皇帝唐宣宗，有人给他做了个总结，说唐宣宗李忱50年的人生，他曾经为大唐的基业做过不懈的努力，这无疑延缓了大唐帝国走向衰败的这个局势，但是呢他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延缓而已。资治通鉴上对于这个人评价也颇高，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晚唐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小康局面，历史上也称之为大中之治。所以呢，很多的史学家对于唐宣宗的评价是英主明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

后来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兰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呀？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信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牙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 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死心。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

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宿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5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2年的时间，
2: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1: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了，遇见一伙强盗，不仅把玄奘的钱财给抢了，还把玄奘劫持到一个山洞里，干嘛？杀人越货，要把他宰了。幸亏这山洞啊还有一个小出口，这伙强盗不知道，玄奘才得以脱逃。有一次渡河，没想到这使船的是贼人，一看玄奘长得眉清目秀，就想把他杀了祭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乌风都3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啊。”这有神灵保佑我，快跑吧啊！绑绑绑，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结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湿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输过。

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百岁高龄，早就不收徒了。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五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那就更精深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得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乘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10000两，铜钱30000，僧衣100领。可是玄奘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在洛阳的行宫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译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他唐三藏呢？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0000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栀子花，作者张晓峰。有一天中午，坐在公路局的车上，忽然听到假警报，车子立刻调转方向，往一条不知名的路上疏散去了。一刹那，仿佛真有一种战争的幻影在蓝得离奇的天空下涌现。当然，大家都确知自己是安全的，因而也就更有心情幻想自己的灾难之旅。由于是春天，好像不知不觉间就有一种流浪的意味。季节正如大多数的文学家一样，第一季照例总是华美的浪漫主义。这突起的防空演习简直有点郊游趣味，是不经任何人同意就自作主张而安排下的一次郊游。

0: 车子开到一个奇异的角落，忽然停了下来，大家下了车。没有野餐的纸盒，大家只好咀嚼山水。天光仍蓝着，蓝的每一种东西都分外透明起来。车停处有一家低檐的人家，在篱边种了好几棵复瓣的栀子花。那种柔和的白色是大桶的牛奶里加上那么一点子蜜，在阳光的烤制中凿出一条香味的河。如果花香也有颜色，玫瑰花香所掘出的河川该是红色的，栀子花的花香所掘出的河川该是白色的，但白色有时候比红色更强烈，更震人。也许由于这世界上有单瓣的栀子花，复瓣的栀子花就显得比一般的复瓣花更复瓣，像是许多蝶的浪花铺在一起，揪住了扯不开，结成一攒花，这就是栀子花的神话吧。假的解除警报不仅就拉响了，大家都上了车，车子循着该走的正路，把个人送入该过的正常生活中去了。而那一束栀子花复瓣的白和复瓣的香，留在不知名的篱落间，静自白着，香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狄仁杰传，
3: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绪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

0: 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
1: 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
0: 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为其国鞠躬尽瘁。周景王六年，北方燕国发生内乱，燕惠公逃奔到齐国。景公想，当年齐桓公就是通过救燕而赢得诸侯尊敬的，现在如果能送燕惠公回国，平息燕国内乱，那岂不是可以同当年齐桓公相媲美了吗？但是景公办事优柔寡断，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出兵送燕惠公回国。然而此时燕国已经立了新君，局势也早已稳定，所以晏子劝景公放弃这次行动。景公不同意，孙婴道，燕惠公是肯定送不回去了，因为燕国已有了新国君，而且百姓对新国君并无二心，齐国很难对燕惠公守信到底，想办大事又不守信用，如何了得？果不出其所料，齐景公率兵抵达燕境后，燕国派人来讲和，想把燕姬嫁给景公，于是齐景公与燕国结盟，班师回朝。又过了六年，齐景公才把燕惠公送回到燕的唐邑安置下来，一直没有复位。周景王十九年到二十五年间，齐景公用武力连续征服了几个东南方的小国后，又趁晋国衰颓之机，把郑、鲁、魏等国拉到了齐国一边，奉齐为盟主，结成了暂时的不稳定联盟。景公为此沾沾自喜，但晏婴深知齐国内政混乱，为此忧心忡忡，常向景公进谏，但收效甚微。齐国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大贵族之间不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景公时有栾、高、鲍、陈四氏相互争夺大权，栾氏子齐和高氏子良都是齐惠公的后代，两个人好酒好色，与陈氏、鲍氏结怨，树敌颇多。陈氏、鲍氏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一日，鲍、陈二氏欲攻打栾、高二氏，高氏和栾氏于是率兵赶到宫门，要把国君扣作人质。四个家族都要召见他，但他一概拒绝，哪一家也不去。景公召见晏子，君臣商量后，决定派王黑领兵抗敌，就在蓟门同栾氏、高氏交战，栾高军队大败，退兵时又碰上了陈氏、鲍氏队伍，双方又是一场厮杀，栾氏、高氏又大败，只好跑到鲁国藏了起来。陈氏、鲍氏要瓜分栾氏、高氏家产，晏子劝道，胜利品一定要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根本，是一种美德，虽然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争夺之心，但是利益不能勉强得来，道义才是利益的根本，只顾利益就会发生祸乱，你们姑且先不要聚集财富，还是顺其自然吧。陈桓子听了，便向景公如数上交了栾高二世的财产。晏子对外极力维护齐国同各大国的关系，尤其尽力避免同晋国发生冲突。齐国于周景王五年曾把宗女少姜嫁给了晋平公为妾，没想到这位少姜红颜薄命，夏天嫁到晋国，秋天就死了。于是晏婴同齐景公商量，决定再次嫁女到晋国。晏婴奉命出使晋国，使两国再次建立起核心关系，为齐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专心在东方发展。周敬王四年冬季的一天，景公向晏婴感叹地说，齐国的宫室是多么富丽堂皇啊，不知将来谁会拥有它。晏婴直截了当地说，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然而对百姓有施舍，他们向百姓征税时用小容器，向百姓放贷时用大容器，您征税多，陈氏施舍多，百姓自然归附于他。您的后代要是再稍有怠懒，陈氏的封地想必马上就要变成整个国家了。景公叹道，相国言之有理，寡人该怎么办呢？晏婴说，只有施礼义得民心，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按照周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是不允许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君王用礼来约束陈氏，方可免灾啊。 齐景公点头称是，便减少了一些暴政，使齐国又延续了多年。周敬王二十年，晏婴辅佐齐景公在峡谷与鲁国结盟，从而形成了齐国与郑、鲁、魏的抗晋联盟。这年晏婴去世了，齐景公闻此噩耗，跑到晏婴家，伏在晏子身上放声痛哭：“你老人家生前日夜为寡人操劳，时时批评指正我，对寡人的一丝一毫过失也不放过，而寡人却不收敛，在百姓中积怨甚深。现在老天终于给齐国降了大祸。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市长，
2: 哎，
3: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4: 知道了。
2: 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5: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脑白骨精。
3: 你还挺好的。
6: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要做演员。
3: 什么？
5: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2: 行啊，李翔，
6: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5: 好。
6: 理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明早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来看一看，
7: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8: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不好请。走，请进去。
2: 走。
9: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10: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

0: 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筋面？
1: 就是等
2: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2: 随便。
0: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1: 可以帮忙。
3: 你们可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 啊，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4: 哎，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啊。
6: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4: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4: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4: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5: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4: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5: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7: 中午又打一个，
8: 就是
7: 打
8: 呀，
7: 你打呀。
5: 你谁啊？
9: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4: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9: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4: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了。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9: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5: 还喝酒了？
9: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9: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 对。
9: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是没……说点实在的。
0: 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能。
1: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

0: 都给我，没问题。没别的事了。徐叔，那个，我是说，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明白。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哎，李想。啊。我这店呢，就这么大。 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啊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瞧。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儿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你还有事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哦，哎，你小心点啊，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2: 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1: 哦。
2: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儿。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2: 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还有，
2: 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
0: 羡慕我什么？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嗯，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什么？上海滩呐，丁力呀。没看过。
2: 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啊，你听到了。真好。好。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 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2: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嘿，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2: 听到了。
0: 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2: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2: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2: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呀、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2: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2: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2: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2: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是他。
2: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2: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2: 比如一个僵尸。
1: 哎，你想你真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6: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6: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6: 好。
4: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6: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6: 就这样。
4: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6: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6: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6: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0: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4: 李翔，这几天弓箭结了，明天就走吧。
2: 徐叔，怎么了？
4: 怎么了？
7: 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2: 吃两斤，
7: 说话。
2: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4: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
8: 打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2: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7: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2: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
7: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2: 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9: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2: 我求您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9: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2: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教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9: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买多大台。

0: 你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1: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2: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0: 再磕六个头。
1: 谢谢老班主。
0: 傻小子，叫师傅。
1: 哎，谢谢师傅。
0: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1: 许叔，求您了。
3: 起来吧。
1: 啊，
3: 起来吧。
1: 您答应了。
3: 答应了，答应了。
1: 谢谢，谢谢老板。
3: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1: 我立刻滚蛋。
3: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1: 总能有办法的。
3: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1: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3: 舞剧会唱吗？
1: 会一点。
3: 唱两句听听。
4: 小罗，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1: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3: 滚滚滚！哎，
1: 啊，
3: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1: 明白。
3: 明白个屁！

0: 辉，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
1: 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都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害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2: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
2: 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2: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
0: 听过没？
2: 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3: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呀！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干！
0: 来
2: 洗澡
0: 吧。
3: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1: 他闷死了。
4: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5: 哎，哎，桃子姐。
6: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5: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6: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5: 哦，
6: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也不太生活。
5: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6: 行，
5: 开机时间不能多。
6: 嗯，好，那我这儿给小明那边先打电话。
5: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6: 行，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别瞎说，吃饭吃饭吃饭。
5: 金哥，
7: 哎呦，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5: 我看着你长大的，跟您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7: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啊，
7: 各位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存礼，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镇上
5: 这个皇帝了，你了你了，来。喝酒，来喝酒！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下岗了。
9: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3:06，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5: 徐叔。这什么情况？
10: 新招的厨子，
5: 服务员。
7: 哎，别别别，
5: 我能去看看。
9: 5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菜。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5: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6: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5: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6: 行，
5: 徐叔，行吗？
10: 我无所谓。
5: 行，那他叫啥？
10: 李想。
9: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
7: 李翔，
9: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10: 李翔，你心虚什么呢？
9: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7: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9: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呦，我这
10: 李翔，
9: 哎呀，
10: 在这丢什么人呢？
9: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哥导演，我是李翔。
5: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9: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5: 之前学过
9: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5: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7: 李翔，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9: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10: 哼，你真让我说呀。
9: 哎呀，徐叔。
7: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9: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7: 辛苦你了。李翔，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9: 好嘞。
11: 今早汹涌，哦哦哦，细雨浪。
7: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10: 哎，看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7: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10: 你爸呗，穷显。
7: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探宝啊？
10: 诡计的石鱼还是石头，总得赌一赌。
7: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10: 别，
5: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7: 知道知道。
1: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
7: 走啊，徐叔，
5: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2: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你试过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笑>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3: 嗯，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4: 徐叔，没有，徐叔。
1: 没有喊我们的，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笑>

0: 于叔，你说我能成吗？
1: 什么叫成啊？
0: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1: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
0: 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1: 吴越，你呢？
2: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
1: 他能成，李翔，你不行。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0: 你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1: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越，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0: 大点声，哎，这个声，
2: 努力奋斗。
0: 对了，来，徐叔，
1: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啊，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1: 睡觉。

0: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演这出戏了。师兄弟们心别散了。
1: 师父，对不起，给读错了，我整不了你。

0: 别上了！我去！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
1: 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0: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0: 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吗？老师这么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
1: 都配合我？
0: 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个主意。
1: 拿个主意，快拿个主意吧，老徐。
0: 都听你的，
1: 都听你的。
0: 这主意就是不干了。
2: 什么？
0: 你干了什么？你干了！
3: 师傅，不干就不干。
0: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怎么能这样？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谁不他老人家的遗诏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诏说吗？
3: 我有什么干的？
0: 刘仁汉，你敢吗？你看着师傅。 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3: 别。

0: 这是事儿，老刘，你解释解释。
1: 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2: 算了吧，算了吧，回家吧，回家吧。
1: 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 啊！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家，是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1: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0: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1: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1: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0: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1: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1: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0: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2: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这招调一下，
3: 手
2: 再试一下。
4: 他怎么
3: 调
4: 亮了？
2: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3: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谢谢。OK，
5: 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3: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啊。
6: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3: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2: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7: 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6: 灯光哪儿？我给你。
8: 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0: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8: 怎么了？紧张啊？
0: 啊，
8: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0: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8: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0: 好，谢谢金哥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9: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0: 好，
8: 陈导，陈导，
9: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8: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0: 陈导好。
9: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9: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8: 哦，
9: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仪式了。
8: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9: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对，大概就是这样。
9: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8: 好。陈导，
9: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8: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9: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8: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9: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8: 哎，
0: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8: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 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藏骚。

0: 菜好吃。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1: 是。
2: 杜先生
3: 来了。
2: 您叫我。
0: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2: 吃的还好啊？
4: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
0: 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
2: 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0: 那是什么？
2: 啊，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展昭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
4: 哎呀，这个太好了！
5: 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的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6: 杜参谋，老板
5: 啊，那您话呢？
0: 哎，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啊，我心里也好受。
7: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
5: 啊，哎，不过你真别说，你薛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7: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像。李想，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7: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5: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7: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5: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7: 不知道，反而挺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
5: 有点不真实。
7: 不真实？
5: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哎，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
8: 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5: 李老师，李老师，
7: 啊，
5: 又琢磨人物呢？
7: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5: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7: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
5: 你的戏也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7: 没问题。
5: 你不去睡觉？
7: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5: 好，那晚安，李老师。
7: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5: 嗯，

0: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1: 哦。
0: 哎呀，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1: 倒闭了，就倒闭了。

0: 玉祥，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据说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是让我难过。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 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

0: 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我喜欢演戏，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它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辩证的看，有对有错吧。
1: 你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
0: 啊，
1: 等着。
2: 徐叔，你这是误具的行头。
3: 正是。

0: 胡月，李想，我都听了半天了，你们有话要说吧？没有，我去渔业。那个，你刚才，我都知道了。哎呀，胡月，我那是我不在乎。
1: 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0: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1: 不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0: 我都不敢这么说。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0: 你放心，胡爷，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1: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0: 去哪儿啊？
1: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

0: 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1: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哎呀，笨！
2: 不好意思啊，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挤啊！
3: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2: 不好意思啊，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进去。
4: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5: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怂恿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1: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6: 哎，
1: 行，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5: 好嘞，
1: 来，预备，三，
7: 李翔，李翔，
1: 徐叔，
7: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1: 马上马上。
5: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0: 是是，我们去练。
1: 好好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6: 好，来来来，谢谢阿姨。
5: 来来来，
6: 哎，
5: 我们再练。行行，去这边。
1: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1: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的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 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粤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粤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粤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粤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粤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4: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1: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

0: 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一下那个二十几级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是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了，拉肚子吧，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征桥。
4: 对，哎呀，这个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最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

0: 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就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

0: 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就要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

0: 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这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

0: 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1: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0: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2: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也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睡了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0: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1: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0: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厂房人员就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礼节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0: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 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0: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4: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0: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5: 到了7号，都开始扫雨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 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1: 太慢了，怎么办？
6: 老总，您开的吗？
1: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往锻炼，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4: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不是越喷越猛，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1: 走不走？
4: 开门，开门，点火，点火。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7: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2: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澳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澳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澳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

0: 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1: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2: 我是1992年3月22号澳新强省的强险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距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1: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0: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1: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强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2: 天要加这个字啊，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1: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澳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澳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3: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1: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4: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星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我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1: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难。

0: 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

0: 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2: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发射，然后直播。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了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 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再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每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所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4: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5: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 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0: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3: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临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6: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怎么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3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 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3: 总体还好吧。

0: 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方式，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1: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5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广播电台
1: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3: 15号那天晚上，我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呢，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2: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4: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啊，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2: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入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

0: 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三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1: 咱北斗卫星呢是三种轨道，GEO、IGSO 和 MEO 这三种轨道，这三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角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角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三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2: 低温火箭呢，它在液氢一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就非常困难。
0: 长征三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2: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一个多小时了，因为那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上去之后就直接把电路一划，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以他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3: 真下车撤离，
4: 真下车撤离。
0: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2: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0: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

0: 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1: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0: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2: 机电器对5个重要机电器都是简单，5个重要机电器都简单。
1: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0: 3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1: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1: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按照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堆电话啊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0: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3: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能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0: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

0: 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0整，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1: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0: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2: 机关不在，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三档啊，
1: 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点10分又报了一次，5点20还报了一次，这三次报了都是未来10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是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3: 这边就说要可能造成今天夜里面阵雨天气。
0: 5时30分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点35分至45分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1: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但是5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时候是在5点34去汇报的。
4: 这是2011年7月27号5点28分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种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1: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0: 5时44分28秒，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1: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1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0: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3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5: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 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任务发射的需求。
0: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一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3号任务。16时29分，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让加注人员心生警觉。
6: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7: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0: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加注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7: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傅特别稳定。
8: 好的，明白。
7: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9: 三号，
10: 四号，
11: 四号到，
10: 迅速检查各岗位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6: 作为指挥员吧，一定要保持这种沉着冷静的状态，发生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行状态，及时的向汇报。
10: 六号送明白。
12: 六号明白。
9: 三号明白。四号明白。
13: 我就坐在德指挥的口内，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0: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注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时29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加注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4: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主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包拯救罩。二三级分离。
2: 三级二次点火。
1: 星界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北斗三号工程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成功，卫星工况正常。
3: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得圆满成功。
0: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3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4: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 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十九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

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

0: 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的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他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有误差，都有2毫米。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的，整个就是一股无热浪，就是打到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4: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5: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舀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 但海边的气候特点

0: 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1: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十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假设系统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2: 跟下车撤离，
3: 跟下车撤离。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五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五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4: 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五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5: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系统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6: 110，
7: 110到
6: 120，
7: 120到
6: 160，
7: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

0: 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一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一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1: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一个半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点30分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2: 就最先起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呢，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点28分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点40分。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3: 不好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4: 1分钟，中央警钟，请停止，终止发射。
3: 怎么了？终止发射。哎，怎么了？
5: 有什么问题？
0: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6: 重新借10秒，
3: 重新
7: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
4: 中央预警枪收工，
3: 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3: 9、8、7、6、5、4、3、2、1，点火！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3: 9、8、7、6、5、4。
1: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确实有点绷不住。
3: 3、2、1，点火！
4: 点火！
7: 点火！
0: 2016年11月3日20点43分，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3: 长五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长五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

0: 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年型号，比起首飞，嫦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1: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嫦五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2: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嫦五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3: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嫦五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了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0: 2019年12月27日，时隔2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观礼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翘首以待。

0: 座发射大厅，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5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5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

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唱歌的唱歌的唱歌的这样的，就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
2: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都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咪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

0: 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1: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啊，这是您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4: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南充市五星小学六年级学生杜清扬。我的家乡南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的故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爷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朱德爷爷身经百战，历尽艰辛，功勋卓著。他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朱德元帅的体育人生。
2: 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各位乡亲。
2: 哎，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啊？
3: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儿就不错了。
2: 那是做啥子事吗？
3: 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1: 1907年底，21岁的朱德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抱着一腔改革旧式教学、传授新学的宏愿，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体育。
4: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3: 这
4: 你说体育到底是啥子？
3: 就是教学生做体操、跑步、打球、翻杠子，锻炼身体。
4: 全家老小20来口子，1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的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你可好，当啥子体育老师，你的书通通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通通白流了。
1: 在那艰辛的年代，在那充满禁锢和旧传统的小地方，任何新的创举都是艰难的。尖锐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社会上，也充斥在家庭里。朱德要教授体育的事，首先遭到了亲人的反对。那一天在家里，朱德又再次给父亲做起了思想工作。
3: 父亲，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过去在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也大部分无用了，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
4: 哼，你少跟我说这些，考科举才能当官。
3: 就算现在还在新科举，我也碰巧考中，将来也得拿出相当多的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变成贪官污吏，跟别的当官的一样压迫老百姓，这样的路我绝不能走。
1: 在朱德的坚持下，家人总算同意他当体育老师。
3: 同学们，脱下长衫，我们要强壮体魄。
1: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朱德要求全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强壮体魄。为了使学生在体育课操练时方便有精神，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短裤。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拼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的最前线，成为政声国内外的卓越领袖人物。在红军作战途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体育锻炼，他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重视军事训练。后来他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排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 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3: 总司令，来一个，来一个！
4: 好好好，我来一个。
3: 朱总司令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
2: 哎，姚队，姚队！
1: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来到球场。战士们立即鼓掌欢迎。球场上本来应是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的大手接住球，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不一会儿就投进了五个球，二大队的分数直线上升，而一大队心甘情愿一败涂地。
4: 打球双方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两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兵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你让我一个一个装进去，那你们太吃亏了。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吗？总司令说的对，大家认真打起来。
1: 新中国成立后，年龄已经不允许朱德参加过分剧烈的运动，可是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丝毫没有衰减。做操、游泳、爬山、散步，凡是力所能及的活动他都喜好。他还根据自身状况自编了一套体操，先是头部活动，而后两臂、两腿活动、腰部活动，最后是深呼吸。直到去世前十天他还坚持散步，他的信念是能多走一天就能为革命多工作一天。
5: 我就是因为从小锻炼身体，所以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掉过一次队，一点病也不生。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的。
1: 小朋友们，听完了朱德爷爷的体育人生，大家是不是想立马就运动起来呢？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达州，听王维洲如何身处乱世苦求索，救国救民济苍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 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

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

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3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

加固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

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从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

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

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

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

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

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猛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边处。蒙古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

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

将军徐达执令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5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10000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2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一三八

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捕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100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使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

朱棣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二十一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布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布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

0: 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

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

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五倍制》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2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

0: 关爱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 从未打算真正踏入

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

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

十条砌柱。于子俊率领四万士兵，经过三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

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这种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9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或是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10个蒙古人当中只有2到3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6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1000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边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

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师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三天三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一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官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

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汗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

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把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

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按照作战预案，10万明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明王

0: 边缘，寻访曾经一同在西藏边防服役过的战友，尽最大努力记录下他们在雪域边关的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人生，为戍边的战友们留存下珍贵史料。
1: 通过走访这些老战友，把他们当年在雪域边关奉献的事迹和坚守记录下来，把他们退伍回乡后的奋斗经历写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这就是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在此以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拖着孱弱病体奔走四方，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寻访了170多位退役战友。走访完老战友回到家以后，贾宏国又把采写的稿件整理汇编为文集《军旅又作》，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下众多老兵永葆军人本色、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故事。比如南部县老班长何国满退伍返乡30多年，凭着戍边练就的本领发展手工产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带领群众逐步实现了小康目标。再谈到为何要采写何国

0: 丰满的事迹时，贾宏国介绍说，
1: 因为他是老蜘蛛，在农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33年的老人员，他手上的老茧跟部队俄枪的这个老茧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相承的，说明他的作风没变，本色没改。
0: 辗转寻访老战友，伏案写作老兵事迹的这些年，贾宏国得到了许多战友的暖心支持。远在拉萨的老班长公益得知他病情加重，不远千里送来便携式制氧呼吸机，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当年也曾在亚东边防服役的七旬老兵张小张，虽然与贾宏国素不相识，但他也慕名而来看望贾宏国。他告诉贾宏国，退役这些年他已经8次重返雪域高原，而且立下遗嘱，希望离世后将骨灰安放在高原，永远陪伴长眠边关的战友。
1: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就是想落叶归根，他却要要求跟他牺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说他这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种高原情怀和边防情怀，这种战友兄弟情谊非常感人。
0: 除了全国各地的战友伸出援手，四川省资阳市和安岳县两级宣传部门和作家协会也为贾宏国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安岳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文海亲眼见证了贾宏国与病痛赛跑，矢志记录战友故事的全过程，内心非常敬佩。
2: 贾宏国呢，他一边和重病顽强抗争，一边记下在雪域边关戍守边疆的难忘岁月，记录下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饱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0: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0: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长眠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上班

0: 当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希望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 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4: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5: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4: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3: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4: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4: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4: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7: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林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

0: 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

0: 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0: 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0: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6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
1: 当地时间八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0: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2: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

0: 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1: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0: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1: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0: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9: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

0: 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1: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3: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1: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6: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7: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 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0: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1: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2: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3: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2: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3: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式。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2: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3: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2: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3: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2: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3: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

0: 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在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地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4: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6: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7: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6: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5: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6: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5: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

0: 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五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

0: 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4: 我们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5: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4: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6: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4: 我才浪费了，我只能发挥它两层，姚老师能发挥
6: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5: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4: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做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6: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5: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4: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5: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4: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5: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4: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5: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

0: 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3: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这首歌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

0: 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他帮我检查。
1: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他会说话，走到路口他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2: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1: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3: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3: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上，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3: 她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她都敢去，她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4: 那会开朗很多。
3: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4: 不是教了她多少技术，
3: 对对，她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3: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7: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0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8: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 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七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6: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10: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次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9: 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红建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10: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还更加复杂。
9: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1: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12: Europe as a whole.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晚
12: 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彤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克鲁姆普、肖恩莫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7: 好运时刻在线。
1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19: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6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 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